哎呀，又不给妈呢，又妈是姐姐，毛搞伊，哎呀，那多噜拉伊，你家里噜伊噜噜咚，哎呀，不给妈呢毛搞伊，卡罗妈是姐姐不给你，妈拉萨提那毛卡拉呀，啊，我哪里妈呢妈